0: 好，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湖，也就是太巴列湖，到对岸去。有一大群人，因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与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坐下。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试腓力，其实他自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第七节，腓力回答。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每个人吃一小块。他的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可是对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呢？"耶稣说："让他们坐下来。"那地方草多，他们坐了下来。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以后，分给那些坐着的人，把鱼也如此分了，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大家吃饱了以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们说："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他们就把大家吃剩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个人确实是那位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做王，就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我们接下来念16节到21节，关于在水面上行走。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们下到湖边，他们上了船，开始渡过湖往加珀农去。原来天色已经黑了，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当时大风吹起，湖水翻腾，他们已经划了约有4、5公里。看到耶稣在湖面上行走，逐渐向船靠近，他们就感到惧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们这才愿意接他上船。船立刻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我们就念到这一节。以下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供应给我们全家，就好像他用五饼二鱼来喂养5000个人。当然，在我的故事里面，我不是说我看到耶稣喂养5000个人。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号码五的意思。五的代表性是供应，OK，五饼二鱼，5000个人。五这个号码是代表恩典、恩惠跟供应。这一段故事五饼二鱼对我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先生是来自美国，然后我们在外地宣教的时候认识了，然后在新加坡结婚，生了2个孩子。然后在1998年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感动跟印象，就是要回国，就是搬回到美国科罗拉多州。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差不多10月份，我们就回到科罗拉多。然后就见到我的家公家婆，他们有2层楼，我们就住在地下室。然后我先生就开始找工作， 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年底，11月份，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过感恩节，然后圣诞节又过年，所以很多人在公司里都请假。虽然我先生发了那些申请书，这要等差不多2-3个月后才听到回复。他去了2份工作的 interview 面试，他就觉得不适合。我先生就临时去做一个 part-time landscape company， 就是帮人家清理割草啊，修理那个花园等等。一个小时好像是差不多15块美金。然后到1999的4月份，我们就有一点担心，我先生就开始进食祷告，那我也每天敬拜祷告等候神。有一天我去我的房间祷告，我说神啊，我们是不是听错你的声音啊？因为我觉得你感动我们来到美国，我以为是很快就找到工作，可是已经等了差不多5个月，为什么还没找到呢？我不相信那是怀疑，就是一种询问，就是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开路呢？然后我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象征，一个标记，说哦，我是要你留在美国，或者是哦，我要你回去新加坡。然后我就说神，你给我一个象征吧。那么有一天我先生载我们全家到一个地方，我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美金的一个5分钱，我就捡起来，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眼睛会看到那么小小的一个5分钱，而又觉得我应该捡起来。另一回我又去教会，有一位姐妹，她说上帝要她给我50块钱，我就觉得很惊讶，可能上帝说我会供应你，所以这是一个象征，那个5分钱也是上帝会供应我的象征，这个姐妹的50块钱也是上帝对我说话，说他会供应我们。有一天我就询问上帝说，主啊，这个五的号码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上帝就提醒我说，你还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吗？耶稣怎么样喂养5000个人？哦，我说对啊，我就翻到这个圣经，就去找出这个故事五饼二鱼。念了之后我就懂了，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的旨意都是完美的，就是他给我的象征跟神的话语都是一致的，象征跟他的话语是符合的，那我的心就平静起来，很完全的知道说上帝一定会供应一份工作给我丈夫，上帝很信实。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员说关于禁食祷告，就是以赛亚书第58章，禁食祷告真是上帝的特殊的能力，可以解开很多问题，帮助我们突破很多难关，就是在旷野它可以开一条道路，在沙漠它可以开一条河。我也觉得因为我先生他顺服神禁食祷告，所以呢耶稣就帮他开一条路。在5月份也是5的号码，就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上帝给他1年的收入是5个数字，上帝很信实，然后一步一步的上帝就供应给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别忘了，那位需要为你的罪行而被安抚的神，也是派遣安抚者的同一位神。你好，我是 Kathy Davidson，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进入神的国度。你要怎么进去呢？通过福音 我们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这是上帝的力量。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所述，那就是你的奇迹来源。如果你不了解福音，你就不会知道如何展现你的奇迹。你想要上帝的国吗？因为它属于你。这是上帝给使徒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祈求他。我为所有聆听着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好叫我们心里眼睛被开，能明白你的呼召、忧和、灯之网，你在生途中的得己，耶忧和、登丰盛的荣耀，又叫我们知道你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大。这能力是找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你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你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将末右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是他做末右的头，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他在我们里面，是那种满末右者的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我们一直在探讨耶稣复活的属世层面。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若你们不仅在头脑中，更在心里明白，这一切是为你们而做的，是替你们而行的。请记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耶稣是被差遣的，他是被差遣的。那位需要被平息的，正是差遣了那位平息者的人。耶稣是被差遣的，他被差遣并非要定你们的罪，他不是被差遣来定你们的罪，他是被差遣来拯救你们的。我再说一遍，他是被差遣来拯救你们的。他拯救我们的方式，正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所记载的，彼得在乌旬节对众人讲道时说，耶稣是召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受了定时自驾的死，他的死、埋葬与复活都是神与限定下的计划。还记得那计划的本质吗？那不是为了定你的罪，那计划的事实是为了拯救呢，而且不只是稍微拯救你一点，不只是那点让你面与下地 You saw you there was， 他的计划是要彻底拯救你，使你行走、说话、行事都与耶稣一样。正如我所说，不要忘记那位因你所做的一切而需要被平息的上帝，正是那位差遣了平息者来的统一为上帝。而那位平息，这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被埋葬，并下到阴间，而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好叫你我的救。这就是爱。耶稣走向十字架时，他的态度如何？他在想什么？因为差遣他去的是父神。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信心的创始者是耶稣，你信心的成全者也是耶稣，与他交通是极好的。现在我们仰望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请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换言之，他根本不把那苦难放在心上。如今，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这难道不美妙吗？耶稣甚至上十字架，被埋葬，再复活，将拯救我们，是我们的罪的赦免，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和痛苦的医治，使我们兴盛，并摧毁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项咒诅。正因他深知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所以他才忍受了十字架，不看那羞辱。就给从正因的受他如此，他才赢得了在申报左右边坐席的荣耀。我们从以往的信息中知道，耶稣之所以能复活，神是他复活的唯一途径，是因为天父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感到满意。请记住，以赛亚曾说，当耶稣在地狱中为你们和我所犯的罪付上代价时，天父看见了他灵魂的痛苦。请记住，耶稣是为我们下到地狱的，他并非为自己而去。耶稣是在为你的罪孽付上代价，也在为我的罪孽付上代价，承担着一切的后果。耶稣在地狱中承受了神的愤怒，而这一切都是父神所预定的。父神如此行，是为了不必将他的愤怒发泄在我们身上。他将愤怒发泄在耶稣身上，他将这份怒发在耶稣身上，耶稣为你我所做的一切付上了代价。

就会知道，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他的受死、埋葬与复活，都是为你而成就的，这就是恩典。你没有求过他，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赢得他，我们当然也不配的。但那死亡、埋葬与复活，耶稣依然完成了，耶稣依然走上了十字架。他甚至自己将要享有的喜乐，因为他拭去拯救所有的弟兄姐妹。阿门。这就是我们神迹的源头，他们源于那复活的大能。那么，让我们回到上一讲的内容。上次讲到摩达拉的玛利亚在。阿利亚初次次提查的德华初次见到耶稣时的情境，他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是耶稣复活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我们现在就来探讨这一点。我们不仅要看耶稣复活后的样子，当我们研读这段经文时，还将看到我们自己复活后的样子。我为何这么说？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29节中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们看，我们将被造就的像耶稣一样，围绕是他做许多弟兄中的长子。这里的许多，指的就是我们。如果你已经重生，耶稣就住在你里面。我们也能像耶稣那样行走，所以，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20章。这位什么大拉的玛利亚，他们看见了空坟墓，但耶稣不在那里，其他人都走了，只有玛利亚还留在坟墓旁。我们从第11节开始，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泣。他一边哭，一边俯身往坟墓里看，看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坐在那里。其他经文提到的是两个人，这里却是两个天使，他们身穿白衣，一个坐在坟墓的头端，另一个坐在脚端，也就是耶稣身体曾躺过的地方。现在，看第13节。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他们把我的主办揍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请记着，过失不还在那里，抱头巾也放在旁边，但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因为他们把我的主办揍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第14节，他说了这话。转身就看见耶稣站在那里。现在，请听这段：他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他不知道那是耶稣。耶稣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请听这段：他以为他是园丁，玛利亚以为耶稣是园丁。这句话蕴含着深意。他以为他是园丁。这意味着，站在他身旁的耶稣，并非半透明的，他无法看穿他，他不是鬼魂，他没有闪闪发光，他头上也没有光环，他也没有吃的基因支票附着，他以为他是圆顶，所以耶稣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他没认出他。随后，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转身对他说："拉巴呢？"也就是老师的意思。现在他知道他是谁了。请听耶稣说了什么。耶稣对他说："不要碰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去。""不要碰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抓住我。不要依附于我，
不要紧抓。

0: 着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去，所以他必须去见天父。但他接着对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说我要升到我父那里去，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到我的身那里去，也是你们的身那里去。你们明白那复活带来了什么吗？他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父，他是他成了我们的父。那死亡、埋葬与复活，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父。因着耶稣，我们一被受养，我们一与神和好。他不仅是我们的天父，他更是我们的神，拥有神所彰显的一切大能，那未曾为摩西分开红海的神，那未曾从天上降下运石击杀约书亚敌人的上帝，他所杀的人比约书亚还要多，那未曾是地球倾斜湿度的上帝，那位组织杀的拉、弥沙、亚伯尼哥在火药中被烧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现在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耶稣对他说，我升到我的父那里去，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到我的身那里去，也是你们的身那里去。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说他看见了主，并且主对他说了这些话，这难道不美妙吗？神的深谋远虑，竟拣选了一位曾被七个鬼附身的女子，使她成为首位传讲福音的人。她不仅传讲了福音，她还向那是一位使徒宣告，耶稣活着，她亲眼见过他。我想再次强调这复活的身体。当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时，他全身的骨头都脱了解。他们不得不先将身体重新拼合，采用细码。不过，好，每一根骨头都脱了解，这正是诗篇第22篇的描述。不仅如此，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中也提到，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痛苦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不仅骨头脱了节，而且身上被附着所有的疾病。耶稣是喜欢有癌症，耶稣是喜欢有糖尿病，耶稣是喜欢有 X 人脏病，耶稣四世还有肺病。耶稣四世身上被附照所有的疾病，他的面目比任何人都更憔悴，他的身体比任何人都更残缺。但如今这复活的身体，当他站在那里对玛利亚说话时，每一根骨头都归位了，没有任何疾病的迹象，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他的呼吸一畅全，除了手脚和肋旁再无伤痕，这样我们就能确认他的身份。请记着，那副身体曾比任何人都更受创伤，因为他承担的是你的罪，不是他的，而是你的。而如今这一切都已消失，那副身体曾被附着你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痛苦，那副身体为你背负了一切。当身是他复活时，这一切都已消失。他不再因你的贫穷而贫穷，这一切都已过去。父神已接受了那牺牲，贫穷已不复存在。他不再被扶着我们的咒诅悬挂在十字架上，他如今已经复活，这一切都已过去。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请记住，耶稣曾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过了一会儿，其他妇女看见了耶稣， 这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从第五节开始讲。天使回答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复活了。来，看看这糖果的地方。记得，那是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有一位天使移开了那块石头，那块石头若有许多人来搬动也难以移开。他移开石头，坐在上面。他打开坟墓，并非为了让耶稣走出来。他不需要那样做。事实上，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他打开坟墓是为了让妇女们看见他不在里面。约翰和彼得看见了坟墓，他不在里面，他已经复活了。随后，那天使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看哪，他要在加利利你们前面去，你们在那里必看见他。虽然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便带着敬畏和极大的喜乐，急忙从坟墓那里撤开。他活着，他们便跑去告诉门徒。当他们去告诉门徒的时候，看哪，耶稣迎面遇见了他们。耶稣迎面而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便上前抓住耶稣的脚，敬拜他。他们抓住了他的脚，所以他当时必定已经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了。因为此前他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天。现在这些妇女却都抓住他的脚敬拜他。他必定是从升天回到父那里之后又回来了。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看见我。但耶稣的事工尚未结束，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看看那段前往以马忤斯的路程。耶稣正是在那里与两位非使徒的门徒共读了整个下午。路加福音第24章，我将从第13节开始。看哪，那一天有两个人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吃耶路撒冷约有60里路。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商议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不认识他。这里再次出现，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他们认不出他复活后的模样。经文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不认识他。是上帝的令使他们无法认出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心里愁苦呢？其中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难道你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吗？难道你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什么事？他们就对他说，就是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言语行为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进把他交给人，定他死罪，把他钉在死。我要知道，这是上帝预定的计划，但我们愿意为他就是那位要救赎以色列的。况且这一切发生至今已是第三天了。请注意，这里说是第三天。是的，我们中还有几个妇女，她们一大早去了坟墓，把这事告诉我们，使我们大为凉气。 看来他们已经从那些妇女那里听说了，他们没找到他的尸体，于是回来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了一位天使显现，而且他还活着。我们中也有几个人去了坟墓，发现一切正如那些妇女所说的那样，只是我们没看见他，他们看见了空坟墓。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无知的人，那你们的信心的迟钝。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基督期不是必须受这些苦，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中献之期，把旧约终于演的一切事都向他们讲解了关于他自己的经文。他们快到所要去的村子时，耶稣却装作要往前走的样子。第二十九节，他们却强留他说，请与我们同住，因为天色已晚，日头快落了。他就进去要和他们同住。所以他们所看到的耶稣与玛利亚所见并无二致，他并非半透明的，他不是鬼魂，他也没有闪闪发光，他行走石头上没有光环，他也没有吃第二星，他们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路人。接着第三十节，耶稣和他们同席吃饭时，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就在他分发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了他。他们看见他就是耶稣，就像玛利亚所见的一样。就在他们认出他，意识到是谁的瞬间，他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不再需要们合枪了。他们彼此说，他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气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当机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发现那是一位使徒和与他们同在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信息再继续。这位师父对你们满意的耶稣，这位被差遣来拯救你们的耶稣，这位从死里复活，摧毁了罪恶、疾病、贫穷和咒诅的耶稣，正是那位对你各的牧说，你必须重生的耶稣。是耶稣说的，不是教会说的，也不是社会说的。是耶稣说的，世界不能救你，摩西律法不能救你。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能救我们，你必须重生。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十章九节，如果你口里承认，如果你用口说主耶稣，你就立他做你生命的主，并且你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神应许的，你必得救。现在请和我一同祷告，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现在，对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请记着，耶稣说这是有益的，这对你有好处。我要离开，因为如果我吃开，如果我回到天上，我会差遣圣灵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想要受圣灵洗礼，让我们听听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是怎么说的。这是耶稣在说话。我们知道耶稣只说真话。耶稣说，你们虽然是恶人，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请跟我一起祷告。天父，我正在祈求，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弥求斯比迪萨的时候，我现在就感谢你，因你用圣灵充满了我。现在请肚子静下心来，张开你的嘴，开始赞美和敬拜神，然后从你的腹中，从你内心的深处，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就从你自己的口中流出来。之后请告诉我，阿们，阿们。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室友征信箱是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室友征信箱是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